0: 志宏奇台收
1: 文明吗？
2: 我文明啊，不然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1: 同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2: 得嘞，
3: 刘小燕，今天是9月3日，很人崔树与歌手庞龙共同玩。

0: 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7公里处占用。
1: 能看点传家宝啊？
2: 嚯，您这什么武器？
1: 黄的，玛瑙杆儿，白参
2: 啊！
1: 你可别危言耸听，
2: 哪借了1000次了。
1: 我明白。
3: 卷，这首作品融合了民谣的叙事性。

0: 只在心底风中。姑娘啊姑娘啊姑娘，
1: 唱的一首民谣歌曲，歌曲以简单
2: 还是心开的点伤感的话，不
3: 变数不变道，错误示范。第二，切记猛打方向躲避，是如果碰撞不可避免，就一定要是事故，这时应该在确保安全的前
4: 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升军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短裤短长啊，
1: 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
9: 熬天阙
10: 为中

0: 青春正
1: 起来，敢打，
2: 好球，
3: 好球！
4: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单了，我先走了。
6: 早上好，有乘客从。
7: 来了，
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马上就到。
8: 温馨的餐桌旁，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
9: 每一天的赠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
10: 7月22日，欢迎在同一时间与军对辽宁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建议，都去见闻。
11: 爱有风雨，心中有晴天。
10: 这个风啊，也非常的柔和。然后的时间里，其实最近都是这种常情。那咱们大家如果有出门的外领和朝阳，那这种感觉呢，也就是水的降落。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的。那么今天呢，北风啊也即将在走一走啊，户外活动啊，大家可以高0.6至1摄氏度。那咱们院没有什么很大的风，也没有雨水，我们温度将再次迈进30度的门槛。朋友们，采用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袋儿呢？2026年呢，8月8日和亲戚两家共计7口。关键的一点啊，在我们的这个规定上来讲呢，私家车啊，这个判定超员，他是爱遵守正常正确的乘车，也不能说哎，我家长抱着小孩乘车，也不能一定要随手系好咱们的安全带。所以呢，其实啊，高速出行呢，车辆性能带来什么明显的影响，但是我们家长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大家，我们稍后再见。

0: 用9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 一分钟为你解读。
0: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 一个人
3: 下车。
1: 工作不是
4: 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
5: 外甥，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
4: 则容易追尾。
6: 不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件衣十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
8: 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
9: 悟空啊，你看
10: 台，
11: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
12: 知错了。
13: 高速爆胎危险，
1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9: 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
15: 生活好。
16: 驾驶，首先上高速前，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见
17: 通畅，选择坚持。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
18: 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所，辽宁高速进入咱们的官方直播的消息，因阜新市那一车辆按照现场的指示标志减速慢给咱们的工作人员，以此来感谢收靠前跟进精准服务，全程呢也是认可与赞赏的许锦旗，是对咱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和俊成一起回在电梯里啊，各式各样的场景，这很多人暴露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因为其实出门的话，下台阶过马路的直梯扶梯咱们都是就是走路嘛，忘记太久远了就直接从那台阶够在那看手机，他也不看车，或者说也下降了16%-33%。那像造成孩童受伤、行人被撞的放大的，那像咱们在高速车辆的这个时候，这车辆呢就会驶出近百的事故。那即便是看一眼手机的，大家不要赶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往的这个车辆的声音提示了。那咱们谨防这种车辆骑着开车低头，我分个心看一会儿手机，全的停车区域在操作，那行驶的途中的分心的行为都会增加我们发。所以无论呢您步行啊还是驾车，为了您自己与他人的出行平安，咱们行程会在10点整的报时后

0: 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1: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相比之下，城市中车速人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天高速行车，及时开启灯光，或找变道和超车，慢转。

0: 弯。行驶中万一遇到水滑现象，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
1: 套路深呐、
2: 啊。还有呢，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
3: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4: 早熄火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来了啊！
5: 高速堵车别心急，
6: 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7: 哎呦，没得命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
9: 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0: 说你中了奖？
11: 不谢。
12: 来，
9: 请。
13: 我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啊，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
0: 通畅，选择。坚持您的耳边，
4: 那么无论呢，电话024-823-6522。现在呢，经常要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件事儿哈，住入住。那一部分人呢，那么在8月31号啊，全王家啊，就是大家住这种价格这个保洁重新打扫按钮上的污渍后呢。由于这个手上沾满了，到底你们这个酒店啊，你们这个工作也尝试私信了该博主了解，也是按照标准流程去打扫每一间客房系列的需求的。虽然我不会去花这个房务员，我们从来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也要保护啊，马桶清洁剂啊，这个消毒剂啊，就甚至什么洁厕灵这种东西，因为它都是来就去刷这坐垫了。然后呢，我们客人只剩这马桶垫儿。他这公用的都很，就是说他这个保洁阿姨用这个就是要注重这个卫生的清改建议啊，还分享了自己的住宿自保方问题了，习惯了。那对于这件事儿呢，你是这个马桶套啊一定要套好了，我们这个床会有怎么样的消息呢？那我们可以在网络

0: 带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这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3: 不用、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是
5: 1950年12月20日。
4: 多说一句，
6: 当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7: 邦邦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
2: 爸，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
2: 憋气呢。
4: 这
8: 哎呀，这么快就事儿了。
9: 看两集就睡。
10: 熬夜真的很伤身。
11: 2013年11月，暂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
0: 奔驰。辽宁高速广播。
12: 24小时服务热线024机，在社交媒体搜索辽宁高速进发的季节了，包括俊成自己也是啊，就是在不断的增多，那凶险的严重过敏反瘙痒急诊呢，呼吸困难，甚至是说4至6分钟，那大众的识别能力之后呢才脱离了危险，那之后呢确诊，那怎么会引发这个小麦过敏的致命的过敏反应？那起荨麻疹啊，喉咙肿胀啊，头晕，同时啊吃面食呢避免喝酒，服用碱，比如说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球蛋白，那这也是一种此前文献过敏，不是说越接触越耐受，而是那高翔也提示记住简单的自检口诀，并说明自己是严重过敏患者凭说法的哈，就是跟食物过敏综合症，原因是免疫身体呢就会格外警惕这些东西，而一些发一系列的过敏反应，果、桂圆等亚热带水果过敏，克的风险也是咱们普通人群的8倍。此身的个例就是每年的在8月立秋，那我其实非常痛苦，大家可能听水果过敏，而我芒果过敏之后呢，我会受，还有的是可能会引发这个致命的喉头水肿，进展呢可能也抗阻按药，以缓解这个瘙痒的关键。那么很少接触，不要去接触，真的身体。

0: 北京时间，
1: 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新健康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3: 下去下去。
2: 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
4: 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丽风光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类似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点之后报告单上会出现四个字：肾。你的良性小水泡，它不。

不属于肿瘤，不用过度恐慌。素四大类，第一类是自然衰老退场表现。劳累、情绪压抑、长期焦虑都会受损的状态，肾小管极易出现，重点监测养护，这也是需要的。

可预防、可控制、可稳定的良性坏习惯，日常建议少量多次饮用。第二，规律。第三，严控基础疾病，高盐、高脂、重口味饮食会有疼痛感和不适症状，只能通过体检，也不要忽视。很多朋友查出囊肿后没有任何不适症状，肾功能正常的顶痛、腹部不适，甚至轻微血压。提醒大家，目前没有任何口服药物可以。除此之外，静养和情绪管理至关重要。

营养即可。第四，忌口刺激食物，辛辣、生冷、烟酒、浓茶，腑虚弱，湿气淤堵，气血不畅。而从煮煲汤，清淡温润，适合长期的，无需过度焦虑，也不能肆意忽视。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

0: 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点，我们出行平安。
1: 好，谢谢啊。南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2: 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南瓦，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
3: 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斗汽车不逞强抢行，保持
2: 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风。
4: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告别城市的喧嚣，去感受大自然攻略等方面一次性讲透。八级森林公园也是城市标志性的设施，平缓温和，山体坡度，作为国家4A 级景区的城市天然氧吧，无论是日常散雨，夏季林海葱郁，隔绝城市，每一个季节都能带给游客不一样与文化与朝鲜族民俗文化。在鱼溪是当地人登高望远祈福，如今的帽儿山早已不只是单纯的。好啦，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一首

欢迎回来。首先是基础游玩小时，强度极低，完全不会疲惫，脚休闲草坪，整条路线循序渐山，城市烟火与自然山水融为一，非常适合野餐、拍照、亲子游玩，通达性极强。公共交通和自驾15分钟即可抵达，城市道路平整，民经营的民俗民宿，装修自带色小吃店林立。游玩结束之后，大家。

望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城市游玩有很。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个简单有趣、湿润、凉爽宜人。同时，茂因为森林微气候的特殊性，山林天气差，避免吹风着凉。环境，第三，春夏季节林间闻哨皆宜的帽儿山森林公园，藏着野的山野治愈之旅。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宁，明。

0: 付一切努力。刮目需要细细品味，
1: 也有旅途的瑕疵与生命的对话。
2: 胸怀，
3: 方的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声称谋士，心中难免有些埋怨。纵观其一生，一

0: 命拼业务，攻防其声，耳濡目染，他们早已是风风火火的，各奔前程，也不会允许的。果不其然，没过多看出袁绍的礼遇有加，不过是定霸王之业难矣。这是信中只有一句话：“此处公子。”当郭嘉站在曹操面前时，不由得。而就在他说出这四个字的同时，张很快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战略意识。曹操写了封信，嘲讽他损兵折将，从政治措施到政策法令，祖政论一经传出，立刻带动了整个吕布好歹是一代勇将，更有陈宫辅佐，其项羽七十余战未尝败，攻克兼程，擒杀吕布，灭掉吕布不速，刘备心起，众心危，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曹营。孙策那小子在江东杀了不少豪杰，但不得不说，郭嘉是一个极具冒险消灭掉，正在曹军势如劈竹之可一举定也。曹操听后大喜，韩战死，袁尚逃往乌桓，上来捣乱，何为坐谈客？说白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计划，疯狂，简直疯狂。但曹操却彻底扫平北方，奠定了基础。不过刘备他们不仅是君臣，更是准备在天下世境欲以后世流星般划过夜空，虽然短暂，却也郭嘉大胆，诸葛用兵稳如山，郭嘉。
1: 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解锁这份对抗不确定性的核心
2: 人是九头蛇，他们懂得反脆，那个如九头蛇一般在磨砺中松下横琴带鹤鸣的豁达。一，命运起伏无常啊，与小人为伍，心生厌弃，维持生计。日子虽然要外赏花，
3: 并带上卖馄饨的心，
2: 妙趣横生。他在假山旁的传世经典，他与曾而是把它当作新一轮成长的开悟，超越生命的弧度。后被孤寂击垮，而是寄情外孤酒。将平凡的日子女子身份暗自伤神，破礼教道义，尊重妻子的神父都没能从事。

0: 场的生离死别和绵绵无尽的痛楚。心中一切后，沈复决定重新出发，读记录民谣，一边品味特
1: 苦难的潮水，
0: 一波接着一波。你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请相信只要永不放弃，快乐地过一辈子是宇宙间之至大，从不是站立巅峰的高度，而活成最美好的模样。
2: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
3: 再简单，来吧，我要开车了。
4: 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交通规则记明白，千万不能。
5: 内心的里程，一路。
6: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
7: 婚姻的看法，错误的婚姻。木心先生人至暮年，漂泊他乡，一样也会一时犯糊涂，也会山河动荡，百姓流离。年的赵明诚忽然病逝，使他成为时期一个叫张汝舟的男人闯入，开始准备后事时，张汝舟老舌如簧，欺骗了，一辨认世间真假善恶。除了情感需求，他还既然张汝舟信誓旦旦，又有官音，都算赌赢了。三人不论学识还是涵养，与自己比，美好的更加显得美好。物才是他登门求亲的真正目的。他的女人又难以驾驭，他当然他怪自己一时糊涂，当初隐心痛。堂堂一名千古，有人问为什么好女总是择偶的时候一定要擦亮一放他走的。在封建也有些女人明明婚姻已经入世，素非李赤之甘心，为了能够顺利离婚，李及时止损，结束荒唐的婚姻，弄虚作假。由此污点再盛行，妻子会被牵连跟着做，终于如愿以偿，结束了他的一段梦醒时分重获自由，恐怕难逃万世之机。那热点各抒己见，争先做出，连搞地理学的朱玉也忍不住要说，翻开书卷品阅李清照的词，种树兮兮流言纷，干净与自持。
2: 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樊科将和您
8: 司马相如2000年前两司马荆棘南阳以幽我的才情。司马相如饱读学家，司马相如出生于一个官职，他变成了汉景帝身边的物，为此他感到很无奈，直到一个偶酒切磋，写作技艺也大有长进。从某一天，他读到子虚赋大，汉武帝大喜，立刻下诏要求歌颂了汉王朝的浩大声威。汉武帝立左右亲信，如朱买臣、赋四大家的杨雄也十分推崇他的。先生还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到音乐家。投奔梁王后，司马相如的夫人卓王孙听闻县令家有贵客，成为望门新寡，正好待在家里，说不尽的情真意切，有道不完的爱恋。是他们又认真商量了一番，决定回到临邛。如家穷，但他毕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开始有了转机。相如去问责唐蒙，安抚百姓我官吏的责任，并隶属天子的一片朝，汉武帝向他征询意见，开发价值。司马相如再次写了，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开通西南夷是为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兴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封闭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9: 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货物不得超高、超长、超宽，加速行驶进入匝道、弯道等路段，速紧握方向盘，不要急打方向。
10: 喂，哪位？我
3: 操！哎呦，还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4: 好啊，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
4: 害，您是超人吧？
3: 我们是消防队。
4: 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
11: 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
12: 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
13: 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

0: 给我转30万啊。
1: 你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
2: 不安全的驾驶，没
3: 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4: 啊，爸爸，
3: 你连快乐都行。其实，最美的心愿。
5: 您的困难。
6: 是北京的时间，2026年9月3。哎，对辽宁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建议，可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今天你出门感觉怎么样啊？
7: 今天出门提鞋。然后呢，今天早上出门出去溜达的时候，我又感觉我的天哪，中午怎么这么热？
6: 天哪，其实，晴天嘛，这个紫外线还是
7: 冬天啊和夏天，其实我感觉这个太阳
6: 多云的天气，云朵比较多，它能把这个太阳温度比较高，是吗？
7: 一是它温度比较高，
6: 负面教材啊，也是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不管
7: 不是。你只要晒到太阳，它就会有这个紫外线的影响。
6: 那今日早间呢，有4个城市的最低逐渐上扬的趋势。那在午后呢，
7: 我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6: 是的。
7: 还有下午的这个，别太早也别太晚，就这个时间段，10%到20%啊，1到2成。那这个秋老虎啊来袭，大家都知道。比较适合这个带着你的家人啊，带着你采用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穿个薄点。
6: 大家呢，除了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个好天气了，也其实说是
7: 现在还比较热，对吧？来到这边的时候，坐飞机一下
6: 的一个天气了。
7: 哎，没错，就是现在怎么
6: 在13:30的时间段内呢来回。

0: 情况？
1: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
0: 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
2: 啊。这黄瓜也太老了吧，那这西红柿呀，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坑防媒体，不信谣不传谣，
3: 轮流开。
4: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啊。
3: 你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
5: 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7: 不追剧，
8: 幸福
9: 体检指标。
10: 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
3: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
11: 上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
12: 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忙，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13: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
14: 就容易追尾。
15: 保持安全车距，
16: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7: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您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
18: 长相去命名了，哎，也一般也都叫它这个类似鱼骨形状的这个图案，紧密的排列，说前方多少道服务区，多少道什么什么收费站，还有多少道公里，哇，与这个实际的测试，它是可以通。那部分的路段呢，在这个鱼骨线的附近呢，还专门经常出现在就是以下我说这几个关键的区域现象，然后突然进入隧道，引发这个追尾等位置。那鱼骨线呢，可以有效的引导驾驶员提前还是虚线，它也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那每种类型呢，都这种需要严格控制车速和车流秩序的，为驾驶员呢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即便如此，开到这个铜沟去，走这个四环外驶入到那个路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车在这个车流很多很容易密集的地方。一点就是安全行车，适当的你要降低。
17: 那么在此呢，君臣合辙也是提醒咱们的实线，就别我开着开着车然后没注意，那我没有取过卡呀，我应该怎么操作？
18: 说什么呢？
17: 嗯，
18: 就是我们这个自动发卡机啊，手嘛，停得太远了，这个发卡机够不着呢。啊，您其实可以就是解开您的安全套。那上工位呢，一般来说是我们这个货车司机取卡。这个车假如说是这个临时牌照，我刚才说什么牌照，是这个车牌号码，是它显示这个车牌号码。那您就走这个人工，它有这个收费站呢，它是
17: 运城。
18: 我是哲一。
17: 接下来在14点的整点报。

0: 三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1: 辽宁交投高速物流的本质是连接与协同，于货主而言，效率与合规是永恒的。对于司机，稳定的货源与便捷的服务，运输进度清晰可控。在这里，为运 ETC 用户构成庞大而活跃的物流网。除了效率提升，我们更懂增值，深度对接交通、税务监管平台和服务平台，都将以科技为柄。
2: 总把新桃换旧，五月儿圆，圆圆。
3: 我有个问题啊，

0: 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
0: 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2: 魔镜魔镜，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
4: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5: 有任何的疑问，还是对辽宁高速的服务有人家呢，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咱们的社交媒体，近日呢，一名大件运输的车辆的车型特殊，哎，通行的要求比较严苛，上了大件车辆的安全有序。在此呢，俊成和哲一啊，也是给咱们的收费，
6: 就这个拉快递，啊，去了解这什么集装箱，然后呢，到收费站没让，就是没有出示这个大件证，然后呢，就是这个司机朋友呢，也是根据我们这个提手。
5: 这个充电桩的一系列信息呢，
6: 国网的专业充电这个易充电的 APP 是马上要到来的，哎呀还有不到一个月啊，到这个高速下边去充电就可以了。因为
5: 一下您的路线或者说新能源这个车的出行了，那么这一条呢是有关于这个大火
6: 非常均匀的，
5: 嗯，
6: 那等待数值稳定之后，然后来记了整车的重量。那这种这个方式或者是这个轮胎压线等等的这个操作，它这个都
5: 这两者的操作的判
6: 发现这个车辆超限了，但是超的非常的少，就可能是存在这个误差的时候，
5: 嗯，
6: 像是
5: 是俊成，
6: 我是哲一。

0: 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冬天，围庄总会
2: 狮袖敲着棋子，等候池忽如一词，在诗里尊重。
3: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
4: 觉都想想。
5: 胡搅蛮缠，不讲
1: 生活，不需要法官。
6: 欢迎来到
7: 是辽宁高速进行工作，我感到无比荣幸与激动，心中充满了各种美好的。到如今独当一面的部门负责人，面对未来的挑战。
1: 近些年，高速公路各种先进科技手段不仅提高了高速公路技术含量高，24小时全年
7: 管理中，我带领团队在积极保障权创新，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前途。
1: 需要关闭局端总电源后才能进行维爱，这种由内生发的力量提高了作业的便利性和安全性，系统运营的能量来源，稳定运行的重马声。寻常处建工备用电源启用期间不能感知的问题，表明冬季电锅炉供暖用电情况三等奖，目前已成功在系统
7: 智能交通系统的快速发展，大量新大困难。电力作为各系统运行的出现故障或者报警了，都需要实现了可视化监测供电的功能。
1: 推广应用网络 IP 在线监测软件，四提高到67.5%。
7: 浑身是铁也碾不了几个钉，而或看似不切实际，通过及时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机房等场所进，使我们在挑战面前从未退缩，而是
1: 一种和谐，实现积极向上。一年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进心中最美好的梦。锚点请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

0: 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 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
3: 要学会调节人生的成长过程。
4: 如果你此时正失恋，心愿意让爱能够继续。

0: 始清晰了，陌生的声音渐渐的是最令人怀念的，依然还会是
1: 路况时
2: 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
3: 这熬夜闹的，是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
4: 不圆满。歌词婉转，歌曲发行于2022年6月23日。

会慢慢变得冷漠。有些人的离开，在2019年5月16日发行单女主播不一样，她的直播风格鬼魅。

在发生。毛不易22年岁末温暖美好发生，待生活开出一朵鲜花。也有人揣着理想，不知疲倦的何感。愿你爱着这用尽全力的每一天。

有绝对的话语权。不管你在别的天，短视频平台用户数量大，传播，所以乌梅子酱两个月后悄悄走，乌梅子酱从入口的略带酸涩

0: 可能南方的歌手中会讲故事的一个人，可能歌曲看似平铺直观的心态，你要看到夜空的流星。
1: 歌之少，平安正好。
2: 辽阔的渤海，营口港物流成本降了，效率提了，美好。雄越温泉度假区就像一个宁静文化，月亮湖公园更是独到，让大家能够快速顺利的通到。游客朋友们，八安轩收费站全体工作人员在踏入这一片土地的第一站就能收
3: 到一段呗。
4: 好啊，李哥，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5: 咱们走喽。
6: 女性亲手，
7: 涛哥，车从护栏上了，
3: 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啊或者断层啊更危险。
6: 老四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5: 哲童，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10: 在这段即将入夜。

0: 的行程中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前方
1: 直播。找的白天紫外线辐射也是非常强的，能以十足。提醒大家呢，在早晚北风持续啊，各地最大的风力呢是在3到5级。那最近想露营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搞起来哈。院内可能会出现4次降水的过程，但是凉爽的感觉呢是再度升级。在这儿呢，也是建议一些外出的朋友啊，采用的是洋葱。我觉得，洋葱式穿搭都是非常不错的。正我们不感冒，我们还是采取洋葱式的穿搭。聊我们最近可能说大家就说呀，满心欢喜的接。二审宣判了这起婚宴服务和婚礼举办当日呢，因为酒店工作人员的疏忽，这小李小王这才发现啊，因为已经成了广式蒸多宝鱼，他的根本上那个食材这，总而言之肯定是餐标下降了，而且降的还是特说其他咱是简简单单吃口饭什么，你上错菜了，沟通多次也是没有拿到，把人就要了5000块钱。审理当中方呢仅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并非呢这个人呢应当按照约定全面的履行自己的，酒店主动他找他沟通，那酒店我主动，酒店按照每桌400元的标准向第996条规定，因为当时性酒店的履约5000肯定达不到，给3000啊，原告餐饮费10800，并且呢只不服从这个一审的判决嘛，就是想背的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了，确实剩下那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就当这个赔了。那下面的这个时间呢，请大家一

0: 有两大门派，
1: 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关。啊，首先，
1: 该装音响是必须的。哟，这天啥也看不见。
2: 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雨，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
3: 哎呀，没事吧？哎呀，
0: 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3: 是我疏忽。
0: 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 为什么？
4: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不负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请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商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 都可以，或者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是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这两个电话都可以，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到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知道这个载货上路前。 因为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疑似，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还有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那也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拐弯。 必须减速，搞定装载，对吧？然后他本身，所以说大家，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

在我们开启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致。发生在哪儿呢？咱们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更一种大货车的话，他的那个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啊，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啊、各位，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成什么样啊。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升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

0: 顶。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公司紫调分中心财静超情况，分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捕捉到 APP 或沿线情报板就能95，平均事故处置时长40人，交警、救援队伍以及争分夺秒救援的速度，最大程度本溪紫调分中心承载着信息汇集的要行路线。辽宁高速本溪。
2: 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城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水，就我们喝那个无，各位咱就奔理儿合计，就是那东西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那么我们

服务区里文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人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啊，您凌晨两三点就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算了，还是在车后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的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
2: 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连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
4: 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5: 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
1: 及导航，
2: 请收入目的地。酒后开
3: 不一样的声音，
4: 待从头，
5: 排的豪迈乐章，
3: 奋勇拼搏，
6: 拼命打社会，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
3: 2024年1月1日起，
8: 态度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
9: 用起来。
10: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
3: 另类养生换来的。
11: 明儿，
12: 嘿，加把劲儿，就蹬点。
1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
14: 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5: 哎，你先睡吧。
16: 你见过深夜版？
1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4: 老公，
18: 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19: 路途漫长，但这里
20: 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
21: 您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告诉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某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那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前，因为您啊，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再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他一定是他的那个圆滑面，他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尿，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闭进口，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好吧，这个是我，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

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加油干。
1: 生动两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
2: 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
4: 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
6: 像一只飞蛾扑火，煽情是搅和伴着，我清醒时刻平息着，在光鲜亮丽的外衣下戴着不同的面具，

每一片叶子一片片倒上，插上耳机，朴树的声音开始，期待我心底最甜蜜的声音响起。

0: 养之美。
1: 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纪念中
1: 任务和发展目标。
2: 西藏吉隆泥石
1: 发展为超强级别。
2: 以下是
1: 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姚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让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
2: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
1: 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国
2: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
1: 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
3: 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
4: 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
5: 旋律。新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站着待。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
7: 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
2: 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8: 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
9: 群众运动空间扩容巨化，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
10: 紧的锚定。2030年，体育产
1: 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
11: 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进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
13: 30。订单同比增长，
12: 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
1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
1: 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
14: 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
15: 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
14: 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
2: 绝技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
16: 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
17: 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
18: 要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
19: 需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
20: 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
21: 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重点区域进行重点
19: 机制、路机箱等道路保通加
2: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
22: 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委，
23: 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
24: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
25: 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
26: 第一时间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仪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 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
27: 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逼搜。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
1: 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市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一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
2: 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亦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西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
28: 的成长，
2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
30: 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
31: 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2.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23.4亿元，增长1.9%，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解，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以
32: 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
2: 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置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看一看。
33: 受台风和持续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
34: 垃圾，砸毁的2300余吨，预计
33: 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

0: 奥平，
1: 因为组织功能在围墙大概
0: 线全京航线下张轮渡全部暂停，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
2: 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成、
3: 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
2: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
4: 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
0: 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来了解一下。
5: 塞赫麦屯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自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6: 比如有这种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5: 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
6: 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
5: 加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
7: 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
5: 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
6: 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
5: 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
0: 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
5: 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8: 十个女主
5: 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
9: 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
5: 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
10: 那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了，而是量是20到30部，但是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
9: 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次就越来越高。
5: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
9: 我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一个 IP 资产，
5: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
7: 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数，这种操作思路对于制作方来说确实会
5: 只是一个表象，它真正触碰的是 A，
11: 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
0: 目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

0: 你，我们门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二
2: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
3: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

0: 想告诉我们这些了。比利1984年，
1: 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在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还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3: 很好，
4: 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
5: 是一种美德，那如何学会欣赏别人？
6: 不但对人家不公平，对自己也一个被执行死刑此言，朝着老人的方向，是太晚了。红年的小说深深的吸引了，并且表达了对作者的欣赏与肯。作者收到了姑母的，使他找回了自信，有了人。台国文老师王宇苍先生却的话让林清玄感动和震撼。父亲娶了继母，爸继母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甩成人之美的善念，处永远也瞧不见别人的长处和优点。所有的好朋友们，请欣赏他。

0: 学习它，
1: 哪有什么天生的好运气，不过都在
0: 厕所。几天前，一位朋友留言给我，美国的生物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蜜蜂是勤劳的，而向着光亮一次次的飞，这时候形容最好不过了。这个实验我是几年前在书上读到，学生在刚进入工作后迟迟找不到其他的道路啊。名牌的大学生准备从基本这个我不负责，或后来领导问他，这位老总说到这儿气得深深，后来他自己琢磨怎么没有方向，蒙头乱撞去的方向飞了。这是最好的学习期，伤。有人说，之前的朝着这个方向飞，任何一个进入新领域会明白，书本上的知识，这个世上也没有就对了。笨的人也有一技之长，上天花而不会让他成为美，也很中意他，但仍习惯性的回答说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人若在哲学家孩子的妈了，哲学家死之前终于明了，适当的傻如同欠而带傻瓜呢，因为聪明人会怎样，有句老话叫做知易，聪明反被聪明误，拍脑子点子就来。常说的聪明人，那么90%呢，智商绝对只是普通人在美国的伟哥尚未进入中国市场之前迅速消失，他们最后一个个倒在了某个美。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去把聪明阿甘正传，大家都看过对吗？最后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理念成功就是将个人潜能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0: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
1: 的只是世俗意识想让自己看到的，
2: 走向物极必反。更人生好坏的根本也在这个地方，顺从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根源，就非常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和跟同有什么不一样吗？就加一点调料，味道太浓就冲淡，既齐备又滋味适中。水谁能够吃得下去呢？如果同是指相同，并不会使好的事物变得更好，才能够使国君的思想言行和于或自身对于人生的态度亦是如此。所以才出现人生中的乐极生是坏的事情变得更好，反而让以同的方式让人生逐渐那一双慧眼，你所看到而使得事物显现出它本来的，
1: 是清醒理智的了解自身以及当。
2: 就好像生活中有一句话，或者说并不是以他的智慧和德行的突围，在德行与智慧的共解决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才有资格说通过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而白宫呢，就组织军队抵抗平定叛乱，叶公此时便是的。而事件后面的发展也正如百姓一起对白宫进攻的时候，白所追求的并不是通过正常途径或通过违背道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现象一样，有的人一生忙忙碌，德行则是决定问题的主要物，各得其所，得到他坏的重要因素，只有以德行。所以说啊，人生最大的谋略会让生活越来越糟，自然也就正了。陈鸿谋养正遗归。第一点，那么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呢，就有人用发怒来树立威望，其实怨恨呢，信用的缺失。没有谁生下来只缘身在最高层，甚至是生活中的浮云呢，就需要定位决定地位，心境跨越于枯井之中，那么你的人生呢，将毫无与鸟雀争其生。将多见者识广，博有见识，有博大的胸怀，则言出之，令口如耳，重则丧其声，故出不如说好话。一百顺的人能够让你如愿以偿的身宁静喜悦，静赏花意乱，浮躁紧张不知所措，即使遭遇到困境也能够保持条件。你只有拥有顽强的意志心，困难不足以使他们丧志目的自信，而是做了充足的珍惜，坦然地对待生活中的得与。所以亲爱的们，人生如一本大，站高望远
1: 心态面对生活的历练，有的人悲观
2: 早已注定困难。如果一个人总是一味的小人求诸人，
3: 北京时间21:00，
4: 之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号门出行平安。
5: 有请！
6: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
7: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厦。
8: 没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
9: 最好的修养，人前不炫。人后不
10: 作家吴军曾告诉自己的学生，一人前送上一盘空白磁带，在里面录上分享喜悦本是人之常情。瑞士人苏特尔在自己的农庄里发现犀利，生活窘迫的朋友观之，行高于人重信才能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恭喜一条评论点赞过万，任何场合管住自己的嘴。厚望，这位员工入职没几天，在无意中认识到部门经理德不配面说的，那就永远别说的分寸里。遇事不平的修为是见过天地辽阔，热情地为他倒茶，一边吆喝老佣人慕容之间切换。等到弗洛拜将文稿推还给他，那一段话：上山的人别最为浅薄的是畏惧，与人为善的理解

0: 人生没有白。
1: 知乎上曾有人提问，在大学要一个人越活越值钱，结只会一直被困，哥都没问题，那问题一定是出在我自己。很多顾客被他这种直冲掉进另外一个坑，好，不断发生巨变，如果没有进化能力械代替，更加节省也更好管理。士兵突击里有句经典台词，已经晋升中层，辞职可能意味着一几年时间之后，他成了时尚集团的深耕能力。这让我想到知乎上有个很火的问题，南北，然而没人知道指路。如此经年累月，好的投资是什么？巴菲特曾在的期权，面对金钱与留学二者，求学结束，陆逞去了一家纳斯达唯一稳赚不赔的生意。先请教，也要虚心学习身边同事，能走到终点，先用在对的地方。

0: 理也饶人，才能让感情逐渐升温。
1: 然而生活中许多人过着过着，一轮流低头，感觉争吵了20多次。从事后主席感叹道，才能令一段关系温暖绵长，又父母双双患病，两人的功夫硬刚，而是深吸一口气轻声，谁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这次第一段婚姻因为两人争吵不断的艺术，妥协是因情而人。知乎上有个话题，小时
2: 六况实时
3: 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
4: 我是一只导盲犬。

0: 谈下去吗？
1: 太多，
0: 珍惜我们还能够在一起互相陪伴，因为当初无所作为而悔，我还是会选择认识你，因为记你，在我对人生感到迷茫绝望的时候，我的世界曾经一片荒芜。就像傅首尔说，爱一个人

0: 不是结局，而是相处的过程。
1: 不是甜的。爱情并不只有陪伴一种，如果相遇短暂如人，上天还要安排他们相遇墓碑。女人在两个人相遇，我都接受。诗篇，在每一个思念的人。

0: 心的话，一束温暖的目光恰当。哎呀，春
1: 随花落。长大应该是变得温暖，对话，一束温暖的目光，但没有说他闲话，还给他地理包中闪耀出动人的光芒。我之苦强加别人，因为他遇见了谁，被谁温暖了一些美好，不卑不亢地活着。

他这样说道，也不是新鲜感，而是细水长流，会用甜言蜜语跟你耳鬓头发踩着拖鞋绕大半个城市去成的。确切地说，爱情脆弱孤独，你的别扭，你的生好的爱情不是身边风景的人也能陪你

0: 睡啊。
1: 时间22点整。
2: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出行平安。
3: 妈妈，我发现汪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
4: 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
5: 主人公利塞尔年幼便失去了亲人，在书的帮助下度过了人，被草草埋葬在了白雪。他性格暴躁，张口就骂人。塞尔带着紧张的情绪，小心翼翼的记的名字。利塞尔觉得生活十分不幸，里他只有十几平的活，让利塞尔明白，每个人的生活过，在命运掀起的巨浪中，发现父母已经离开，人生过是生活的常态。你我，有一天，汉斯发现利塞尔怀里抱，为了帮助他识字，穆莎对利塞尔也是关爱有加，浆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会了洗衣服服务，利塞尔没有机会。生命有裂痕，阳光才照得进来，温泉缓缓流入利塞尔的防空洞里的人越来越多，有了汉斯的影子。他的读书是苦难的日子总会过去，当利平静的日子

0: 没过几天成为孤儿，无依无靠的贪而幸福。莫泊桑在一生里说，总有人在默默陪伴的另一番景色。等你挺过了生活的捶打，和生活交手的人都是命运。农村长大的文化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解开许多人生疑惑，生活才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本打算转正后争取到城里才。他痛恨命运的不公，里看了一下午的书，心疼他，便让他跟着自己去城里。办法他只能去副食公司，不复中学模样，而是一个第一份工作都要受到别人的白眼。可经历世事后才发现，生活民办教师的工作后有一个女孩配不上他，只能把这份喜欢。巧珍的出现 对生活完全失去信心的人，他心里难免涌上一股感，叔叔的帮忙自己肯定能进城，能吃上了公家饭。啊，家境好的城市女孩，爱情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关爱虽暖化了高嘉林的心。高嘉林迅速投进和黄亚平往来，可木已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才得知他走后门参加工作，调查了高嘉林。高家当初他只自己走后门得到了工作，却琢磨先生曾说曲折，他不仅无法带，当你守得住本心，扛得住用，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曾舍弃过珍贵的东西面落。正如作家童龄
1: 想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量剩余5%。

0: 功以后，有人劝他申请专利，他是这样说的：镭对病人有好处。居里夫人一生既不争如花开花落般平常，才能不精，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如果你有竞争力，喜欢和别人争辩。有一位大师已经活了100岁了，有一个说道：嗯，你说的没错，争来争去，最后影响自己的心情，结果往往是费时又费力。是问心无愧，方能从容。的确，人活一世，脑袋给你。颜回与他争论说过，待买布人离开后，孔子才解释道：无辩论。然若果然，就像著名诗人雨果的，短短一辈子，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争呢？云舒，但看花开花。
1: 壮，走过了山高水长，原来你老是停下来看这些东西。慢下来，等一等，可第二天院子里依然满地落叶，却忘了体验现在。牛奶，当杯中装满油，顾虑烦忧时，我们就会见柴不够怎么办。弟子答唱，让我们给生活做减法。在野地里偶然挖到一尊金罗汉足，未曾得到的就看开。高僧问，你觉得街很美，但它只在白雪公主脚上发光。道长有一个糖甘甜，生活中的烦恼，一颗豁达的心去容纳这世间万种一文不值。笛子说，愿你我经过时光的打磨，你是谁？山谷回应，我恨你。孩子哭着告，将心比心，你若虚情假意，一笔写停播，写失去。拥有时，一笔写自己，
2: 有付出，有理解，有包容的
1: 是，莫过于一家人在一起。日常家里都是一片寂静，大家转圈。如果一个家里丈夫对妻子没有爱意，妻子就会觉得失落。要有爱，也要懂得互相尊重。结果房间内没有任何回应，同样问道：是谁？是谁都要懂得为爱低头，互相尊重，高我低，又如何能把日子过好呢？中有一次，钱钟书互不理会对方，他们的孩子越过越好。一个家没了家，就什么都不怕了。
3: 《吕氏春秋》论及父母与子女，世间没有任何一种关系子，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眼里而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不是怨怼。子女应当用自己，而父母年老后最需要。孔子家语有言，良者一生的智慧，哪怕父母没什么，撞上南墙才追悔莫及，下药量体裁衣。很多人
4: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
5: 竹板一打乐淘淘，陈杰不要去把心机搞，秦陵拍砖和跟铁，彰显诚信和好，家风民风会国风。见
6: 可是认识一个人，过认识一个人，中途就走掉，

0: 己好吗？命运是公平的，你现在失去。
1: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2: 我还真的跟你念叨念叨。
3: 好嘞，您说。
2: 啊，我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
3: 放心，我来开吧。
4: 夜间开车，请您。

耳朵有惊艳的感觉，在音乐里为大家弹唱第一人，这是一位叫苏幕遮。

0: 著名的中国风的作品《悲心自然》，所以这首《青花瓷》也被他称"忘不羁"的演唱，结合京剧名伶的唱腔，听听这首周晓鸥的《草堂春》。
1: 见面了，
2: 沾花惹苍苔。

0: 再相聚，欢迎您。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控。

0: 我在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线024-96199。
1: 崔月文的

0: 悉的来临
1: 的关于面具的故事。 Mask 这首歌曲，
2: 我带着你对一切的期待，有一天我会脱，虽然
1: 画面感的抽象世界

0: 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营高速在024961999。聊
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他就在此时此
2: 卷。这首作品融合了民谣的叙事性

0: 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1: 256的256次方，617。网络不是法外之。
2: 清新的民谣风格，带你走进一片音乐。

0: 情性的歌曲，旋律特征鲜明，但是印青连续在语调式主
1: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
2: 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手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全拨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架，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
0: 动人，歌词则像是一首优美的

0: 聆听带薪的
1: 心睡眠被遗忘才更可惜。亲爱的，我只是

0: 奏、间奏和尾调都充满了宏大。
1: 宝矿实时播报。
2: 沿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
3: 会不会开车呀？
4: 阳光上，
3: 哎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
5: 不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
0: 陆先生的音乐真诚，带给人们无与伦比的亲切感。
6: 飘过来，

0: 首歌词曲感人，杨宗纬唱
1: 喘息终于远去了，这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1: 上路要小心点。我知道要在城建赔偿了。
2: 哈哈，没想到。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资
1: 安全第一呀、啊！大货车挡视线，喂，
2: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
3: 朱如爱的这首

0: 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
1: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
2: 有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上课他就感觉不成。

0: 莫龙丹的单曲《舍不得你》以浪。
1: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0: 雨落天衣演唱的深夜书店。

0: 他声中，水木年华的歌声已非主
1: 要。妈妈的手说我也，我们笑着说不用怕不
2: 痛，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我是法律，自从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

0: 到黎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2: 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巧儿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
3: 和养生小知识，全方位为自己的健康保驾。
4: 一个呢是你咽下的气体，你再吃多，那么主要是看你的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着凉的情况呢，我们只要注意就是你在吃的蠕动功能减缓的。
3: 鼻涕多是过敏性鼻炎，中医马自明。
5: 像我们一些细菌，往往呢很容易叫急性鼻炎，一般呢慢性鼻炎，冒射引起了我们空洞性的鼻炎。另一方面，由于寒冷而引发的过敏性鼻炎，那么临床上鼻筋的滋润，我们的鼻炎呢也慢慢的缓解。给大家讲讲过敏性鼻炎，我们发早晨起来打喷嚏流鼻涕，而清涕和水就很好的解决它的症状。用的方子呢，记住疏肝理气，同时呢降肺，这样呢
3: 这三个细节，便秘或不攻自破。
6: 便秘的出现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心梗、脑梗，用力过猛还容易出现大便带血。调理解决导致便秘的根本是早上空腹要喝水。便秘呢，也就是说我们第三就是食疗帮助通便。
3: 研究发现适量摄入花生反而有助于预防。
7: 这个研究观察了四年，发现比起那些从发霉的花生，还有大量的黄曲霉素，它是一种
3: 牛奶呢。接下来的节目，医生告诉您血糖。
8: 喝牛奶的确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微蒸，其实说的呢，咱老百姓能理解的话，就是这跟喝牛奶有什么关系？牛奶当中，但是呢，我们又要结合到临床去达标。这个时候，你再每天喝这个，张大夫最后也跟大家说，这个喝奶呀、或者脱脂奶相对比较好，当然自己的条件允许。
9: 它是由于反流的胃酶溶物的，但是它还是有反流相关的症状，就翻译过来叫巴雷特食管，这个也鉴别呢，都十分的困难。
3: 还无力，黄立坤医生教你如何科学饮。
10: 能缺水的，一旦缺水就非常的危险，那来去接一杯水，及时的补充水分能够讲究的。那么对于喝水，到底什么时间，150毫升左右或者100毫升左右都是可以的。更加严重的头晕、恶心、呕吐的现盐胶囊进去啊，用氯化。

0: 状的效果，同时呢还给你的胃肠道急剧的去进去，你肯定胃肠道会出问题。有些人水分除此之外还含有我们人体所需要
1: 的依据。那么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美国呢是在70%左右，那么老鼠明显要和猴做了这么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大概，所以研究人员就认为限制热量的是无茶的东西，而别的东西还是需要正常吃的，是要有一定量的这种足量的摄入。因为如果
2: 经过了前面的一系列的治疗呢，也复杂，呼吸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脖子中能不能给他做气管切开啊，给他做心肺复苏啊，快的解决他的痛苦，已经拒绝再演了。然后呢就给他叫了，以分钟来计算的时候呢，我觉得这
3: 癌症会不会致癌呢？我今天就把那我们再讲一种电磁辐射啊，就是紫外啊，它来源于电磁波。我们电就是 X 射线， X 射线呢穿透力也挺强的，就是紫外线可见光，还有呢红症了，我照了一辈子灯我就能得癌症，没这个。好像呢它有一个规律，就是波长越短的电磁辐射，而它的电磁辐射属于呢是以手机信号啊，就算是信号最差的大夫了。并且呢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呢，而我们讲到的这个电磁辐射也就高压线啊，它放出来的有没有辐射，有辐射的集中紧张就会导致神经衰弱，并且人失眠特别多，就是因为啊晚上的时候你
4: 那么你到胃里头就越容易消化，胃的负担就越小。所以呢
5: 以后的夏季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因为我们方式这方面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伴随，同时呢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伴随。
6: 那这个睡觉是我们人生第一大美事，极容易出现大脑缺血缺氧的情况，晚上呢就很难睡一个好觉，甚至同时呢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医院接受一些检查治疗，以免给我们的身体
7: 低密度胆固醇是4.4，它没有别的高音，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升高和吃鸡蛋太多有一定的低密度胆固醇仍然在4点多啊，4.1毫摩尔。

0: 管是三高的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可以吃鸡蛋，但是不宜过多。不管是指南的平均血脂情况，个体化的吃鸡蛋，需要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每天一个继续吃。
1: 听完之后就明白了。
2: 现在大家从不同的资料上、不同的医学研究都有支持这两。吃鸡蛋这个事儿呢，特别引起国心脏协会呀、也随之发表了这个精神。到了2020年呀、咱们正的人一定要注意，控制疾病患者来说，每天的胆固醇摄入量要减少。那么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我胆固醇达标，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指南推荐3到6个往底下控制。而对于那些比如说但是呢也没有必要
3: 阴虚、肾阴虚等不同。对于胃阴虚呢，表现为胃阴的不足，在临床上呢表现为使用的是6-味地黄丸。阴虚总的治疗方法，
4: 脚会出现一些特别痒的小水泡啊，就有可能是臭。所以说我们日常食物，尤其是白醋，再配上点高锰酸盐的连续泡，我们就能够含好。我们再加一点黄柏，同时呢我们再加，我们还得注意我们生活习惯形成你的再次感染。
1: 确诊足底筋膜炎，
5: 那个韧带把它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弓形，达到一个应力的一个缓冲的这么一个效果，甚至还出现塌陷的一种征象。那么每天睡觉起来晨起下地走路的足底筋膜炎的症状。那么针对另外啊，其实我们可以在我们穿的鞋子上也更容易会减少，那么症状也会缓解得更快。
6: 有显示每天吃2种水果和贝塔胡萝卜素的这些水果，包括吃玉米啊这些淀粉类的蔬菜呢，也是没有这个疾病了。那么照着这个方式来吃，可以是
7: 给我们算一天需要多少热卡，但近期体重在增加，说明我们的大饮食更加丰富。第三就是餐次安排，均衡饮食，覆盖面全，掌握技巧，分配好。
8: 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不要吃呢会导致你肠道的感染，甚至食物之后呢会造成你的胃肠产生灼烧感，甚至呢油腻的食物含有脂肪比较高的会加长消化的时间，肝脏也不好，因为你喝的。
9: 第一呢，首先对这一类患者做日常饮食起居、工作生活、休息睡眠等。
1: 食有节，运动有方，科学保健。
10: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11: 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2: 犯罪
11: 键盘

0: 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你的往事是婴儿时，我时刻准备着陪伴，
1: 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
2: 星期五，农历七月二十三，欢迎收
3: 看漫步。辽宁高速温馨提示：外出的朋友，长江以南地区秋季降水偏多，
2: 偏多，并呈现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损失品质下降，建议加强农田沟
3: 持续之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线航线中，亚洲航线五十七条，欧洲航
2: 线50公里的高铁线路，在同一天迎来关键节点。渝皖高铁建成通车后，
3: 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乘船返校高峰，学生渡运需求持续增建，营运规范和监督管理作出全流
2: 程。

0: 实突破，为罗路高速公路冲刺年内通车目标筑牢坚实基础。
1: 以下是省内。
0: 从当日15:30起，两人一直忙碌至压力。夜幕降临，气温逐渐走低。
1: 铁岭分公司开展2026年第三季度审查组细致排查辖区高速路基路面淡化，逐项审阅氧护剂量台账、桥梁自10:30至9:30，浑南中路接路段、双向及各交叉路口采取限离线净空，禁止车辆停放。马拉松
0: 条公交线路做出临时调整，其中
1: 回合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的球票预约节，以情驱力，实现赛场热度，传播轮专家评审，从众多候选案例中脱颖而出。
0: 雷锋路运行，请广大市民做好
1: 28项，各奖项获奖数量均列案。
2: 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3: 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80后中共党员全日制部公路管理任务的使命，将工作岗位
4: 业务摸透，毕竟这关系到整个高
3: 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风险点，精心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在面对各种棘手问题时能够协进度管理，责任重大。李雪松那半作用愈发凸显。2020来毫无维护基础的新人，驾驶员安全教育、机电维护、层层会诊等多种方式以干代练。
4: 每次节假日来临前，我都会提前部署车道设备运行完好，让社会公众
3: 并不断进行优化。他利用有限换保障了收费设备的平稳运行。新的大力支持下，大连分公司管辖的用户的通行体验实现了经济效益，
4: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呀。
3: 在李雪作繁杂且辛苦，但他毫无怨言。
5: 况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6: 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5: 投共耳语，
7: 低头玩手，
8: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作为一首民谣歌曲，蓬勃

0: 人动容。
1: 深夜我想清静，让美梦伴你遮风挡雨。